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平安，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希望之声广播节目，我是今天的广播员杨帆传道。今天我们继续来一同聆听约翰米勒牧师的经典著作悔改，盼望我们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认识到悔改的真意。今天我们继续上次第七章的内容。还有一个例子，是一名患抑郁症两年的妇女，她一直看不到任何缓解的希望，曾经几度崩溃，多次想要自杀，心理医生帮不了她，镇静剂和电击疗法也毫无作用，但是福音却做到了。起初他拒绝跟我一起祷告，他说不行，我努力祷告过但是没有用，但我和妻子坚持带着他读以赛亚书53章，我们一次次引导他关注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你一直在为你的罪做苦修，你这样做其实是在把自己当作救主，你在藐视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做的。我们用以赛亚书53章1到4节强调了他的罪就是藐视和拒绝上帝忧患之人的耶稣，接着我们又说，但是这就是上帝之爱的巨大奥秘，若不借着信就无法得到，这奥秘就是基督的代赎牺牲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甚至包括我们藐视他和厌弃他的罪，所以你只管相信他宝血的洁净功效，并要悔改。当他这样做之后，当天晚上那位妇女就能正常入睡了，这是几个月来头一次，当然与他人进入正常的关系也是必不可少的。不久他返回了全职的工作中，而且回到了教会，他现在完全相信上帝通过圣灵的大能在他身上所做的一切，他说他真的没想到上帝能让他这么快地恢复过来，并且找到了从前蒙恩的喜乐。他的经历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很显然出信的和跟随基督多年的信徒都会持续面临危险，很容易以为初次的悔改就代表一切，却忘记了真正的悔改和归信需要持续不断地将生命的方向对准上帝。听听约翰穆里说的话，基督的血是初次洁净的宝库，但也是信徒必须持续修复自己的泉源。悔改始于基督的十字架，但信徒必须持续地在十字架前认罪、悔罪、倾泻自己的内心。用使徒保罗的话说，这意味着人应当悔改归向上帝，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只有悔改的信徒才有与基督联合的生命，才能行出与悔改之心相称的行为。他们被圣灵充满，通过热切的祷告祈求，得着天父上帝更美好的恩赐。他们不是在生理或者心理上受到某种力量的冲击，而是成了基督自由的新创造。但是信徒依然会不断地受到各种试探，生命中
也常常充斥着各种罪恶，甚至倒退回到旧有的自我肯定和自我信赖之中，这样他们便失去了悔改的力量。因为自我信靠必然导致靠律法讨上帝喜悦的道路，没有单单对基督的信靠，悔改只是令人心痛的悔恨。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福音的工人必须一直在信心中服侍。基督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他的工作已经完成，而且是完全的。现在他又以大能大力激发我们做成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就是要透彻地教导和传讲福音，向罪人显明他们是多么的需要悔改，多么需要离开罪恶，多么需要得着荣耀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为上帝命定借着这样的福音传讲使他的百姓得救，但是今天许多传讲上帝话语的人在不经意间就将真理掩盖了一半，或者用抽象狭隘的方式描述真理，甚至直接砍掉福音在某个方面的具体应用。为此信徒真正悔改的机会就被剥夺了，因为福音的信息被人的骄傲和自我信赖遮盖得黯然无光。因此作为传福音的器皿，我们特别需要谦卑。自满是拦阻圣灵工作最大的绊脚石，这个时代需要在爱中谦卑又放胆无惧的传道人，为着基督的荣耀大发热心，恒切祷告，直到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继续第七章最后一部分的内容。什么是有效的辅导？有效的辅导就是将教会宣讲的福音信息具体应用于个人的生活中。福音信息在公开场合得以畅通无阻地传扬之后，还要应用在一对一的辅导中，以便解决基督徒特定的偶像问题。因为这是基督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从生命中除掉的东西。在同时面对福音传讲和辅导的时候，我们的心很容易为之所动。当我们降服于上帝话语之下的时候，我们收获的是真理和泪水。作为上帝福音的使者，我们参与的征战是属灵的，因此需要极大的勇气。对，勇气。要勇于问自己，我所传讲的信息是不是在麻痹会众，使他们沾沾自喜，而不是要呼召他们悔改得生。要勇于首先教导自己的心，然后再教导别人。我们在上帝面前只有两个状态，要么是痛悔的税吏，要么是自义的法利赛人。就像很难告诉不信基督的人，他的生命是建立在假设和假象之上。告诉只有任性的基督徒，在他们理所当然地以为自己是蒙福和蒙恩的，同样很难。这种情形生动直观地体现在现代一个个问题严重的家庭中。现在的离婚率越来越高，可以预见每月离婚人数超过结婚人数的时刻已经不远了。许多家庭已经越来越不成样子，都是因为丈夫不能积极主动，带着爱做家里的头，同时妻子面对软弱的丈夫变得越来越固执己见，有时甚至是独行专断。更为严重的是，这样的夫妻却以双重标准虚伪世人。谁有属灵的勇气直接告诉他们，口里的义并不能代表心中有义？难道他们不担心自己的行为会使孩子远离上帝吗？家庭的角色和次序混乱后，权柄的界限也变得不清不楚。孩子长大成人后，很有可能不知道怎样做一个成年人，而且他们习惯了别人的给予和宠爱，已经变得自私自利、任意妄为。当然，并非每个家庭都是如此，但这已是大势所趋，在变得更加不可收拾。奇怪的是，约翰·杜威和本杰明·斯波克博士所提倡的放任自由并没有带来真正的自由。相反，在去除了律法的边界以后，带来的只是无止境的罪恶感。许多年轻人甚至公开承认自己像垃圾一样毫无价值。这种自我鄙视的原因是父母将很高的要求和标准悄无声息地加给孩子，而没有意识到孩子并没有能力满足。通常这种要求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很少有父母知道如何诚实面对自己的罪，更不用说面对孩子的罪了。借着信心，
与基督联合，我们便会有能力改变生命的方向，也能让自己的家庭充满饶恕和宽容。当家庭恢复上帝所设立的次序，当作为头的丈夫得到该有的尊严和尊重时，自由便能进入这个家庭。基督徒丈夫们，上帝给了你们一个紧急迫切的命令，就是要悔改。你是否因为自己未能按照上帝话语的要求建造家庭而沮丧？你是否教导过孩子在每日的省察祷告和悔改中经历喜乐？这种现象不仅限于家庭，那些宣称持守正统、改革宗和基要主义标准的教会也常常活在自己的假设中。牧师们，你们教会有多少同工还依然靠着过去经历的火热活着，而那些火热早已消散殆尽了？有多少圣徒由于隐形的骄傲，任由福音的盔甲逐渐朽坏？为什么你们的教会成为了流言蜚语的起源，却没有人诚实地面对这个问题？但是牧师们，其实你们有答案。人们在罪和死的律中受捆锁，良心被罪恶感所折磨，被上帝的审判所压迫。然而你拥有这一切的答案，就是福音。福音的信息告诉罪人，基督的献祭牺牲能做到罪和死的律无法做到的事，而基督升天所带来的新的主权统治，表明了他偿清了人的罪债，洗净了良心的污秽。福音信息阐明了复活的主基督耶稣的荣耀，他所成就的事，任何辅导都不能做到。唯有通过悔改转向基督，人才能进入基督所彰显的神圣荣光之中。既然救赎的力量唯独从基督而来，我想对最困扰的人说，务要学会退下来休息，并保持私下向基督祷告的习惯。我的理由有两方面。首先，现在的人更愿意找一个辅导者做自己的祭司，希望由他带领他们学会单单仰赖基督得到救恩。但私下祷告会使这种方式更加行不通。其次，唯有祷告才能将辅导者从被辅导的罪人的视线中拿去，转而定睛在基督的荣耀上。此后，当罪人转向基督时，他们已经学会将凡事立于稳固的磐石之上。他们会发现自己的信心不再随着别人在场或不在场时摇摆不定，而是投靠在基督和福音上，而且他们能自发荣耀自己的主，感谢他通过福音为自己所做的一切。福音信息是一面镜子，所有悔改的罪人都能在其中仰望基督的形象，并借着圣灵的能力得以转变，而且荣上加荣。不要轻视福音的大能，因为唯有福音才能使新造的人继续
直面自己的罪，继续认罪悔改，远离恶行。不要轻视福音的大能，因为唯有福音才能让基督的死带给我们完全的赦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希望之声广播节目到此就告一段落了，我们下个礼拜再见。